0: 我懂了吗？
1: 但是我必须用功
0: 劳。
2: 下班了 ，Try still booming, nigga.
0: Yeah,
3: check it, it's a hype.